0: 沿海地区的风力将明显增大，局部呢还会有大到暴雨。
1: 近期有出门旅行计划的市民呢，要特别的注意，浙江部分景区啊开始关闭。另外呢，今天下午起，胜似全线水上客运航线全线停航，直到台风影响解除，通航条件恢复。有进出岛计划的市民游客呢，需要及时的调整行程。那具体来看，杭州今天上午多云，下午到明天白天多云，部分地区呢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有短时大到暴雨。明天夜里多云到阴。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呢有短时的大到暴雨。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5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7度。
2: 您现在收听的是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3: 碰撞带来多元，观点引发思考，激活早高峰，听你的。
0: 纽三来为您刷新身边的新闻，咱们来说说锻炼的事儿啊。早上9点，62岁的沈阿姨来到杭州康桥街道的好社区运动健康中心，熟门熟路地坐上一台智能全身协调训练。

0: 全新一天从民生九九六开始，新闻生活资讯一键激活你的早高峰。
1: 8:09，我们继续来说说和养宠物有关的事儿啊。租房前呢，明明和租客说好了不许养宠物的，结果他还是养了，该怎么办呢？有网友近日发帖分享了自己遇到的糟心事儿，直言心疼自家的房子。那么现在养宠物的家庭是越来越多了。那么今年初发布的2026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就显示，去年我国城镇宠

0: 那杭州养宠的家庭数量突破100万户，一边是毛孩子当道，养宠物的朋友越来越多，而另一边在租房市场上，很多的房东其实并不乐意租房啊，这个给租客的时候呢养宠物，大家碰到过这样的尴尬情况吗？
1: 如果说你是次新房的房东，你会接受租客养宠物吗？记者呢就此发起了一项投票，截止到发稿，选择不接受的将近600票，占比83%，而选择接受的只有45票，占比7%。那其余的10%呢，是选择如果说加房租就允许，不加房租呢就不允许。那么租房住的年轻人想养宠物，要租怎样的房子呢？中介小杨就总结了经验，他们一般呢会和租客房东一一确认过，碰到有宠物的租客啊，他们一般会优先的推荐年轻一点的业主，并且呢业主本人也养宠物的更加。

活早高峰，体坛现场。激活早高峰，咱们接入体坛现场，来关注一下 CBA 的赛季中段啊。那么现在是这个休赛期啊，那么大家也非常关注啊，下个赛季的 CBA 格局。那有关于。

然后我在那个6月11号的时候，然后去当地的 4S 店进行检测，然后说电池有问题，然后说要进行给我的维修索赔，然后我就把车放到 4S 店以后，然后到7月，是我是5月13号放到 4S 店，6月11号。

0: 长安起源的那个电池包的那个事情，它也是电池包的问题，但是它那个电池包是磕碰了嘛，对不对？但是呢，它里面不是也扯皮吗？就是车主要求这个车呢送到厂家去进行检测，以保障它的三包。但是后来呢，4S 店呢，因为 4S 店是没有维修资质的嘛， 4S 店是没有这个高压电的维修资质的嘛，所以呢 4S 店呢就把它寄出去之后呢，没有发到那个厂家，发到了厂家授权的当时中创新航的这个维修点，那么后来就引发纠纷了嘛。那我的意思是说，现在是不是厂家正在研究把你这个电池送到什么地方去，这个你问过没有？咱们也不能说冤枉人家啊。
1: 我问了，

0: 是全平台都可以通用了。我看看啊，
1: 我还有没有？我还有没有？
0: 车速信号，车速信号是40。诶，对啊，你是多少？你跟我说是多少码？
1: 45开始踩刹车的呀。
0: 45开始踩刹车，那制动的确 OK 的呀。随着你的制动的力度变大，你看制动踏板形成，对不对？你是43.4开始踩刹车的，对不对？然后这时候的踏板形成从18开始往一路往上走，18 19 20 21，然后往下从43.4一路开始减速，到制动踏板的最大形成是踩到了，我看看啊，踩到了92这个位置，也就是14:42:34，这个时候你是踩到最大的这个力度了。我看一下啊，34秒，一秒，两秒，三秒，四秒，一秒，两秒，三秒，四秒，然后到92的时候，你就松开了，

0: 然后地上是湿滑的，你们认为这四秒钟的时间长不长？而且车速是从43.4公里开始减速的，所以老哥，这个事情你怨不得他们。
1: 关键是我觉得碰撞的速度也太快了呀，4秒钟47，
0: 然后下一秒你就开始猛踩了。为什么？因为你上一秒过程当中基本上都是以2或者3整个的这个增加的速度或者增加行程的这个深度啊再往下踩的，但是你到下一秒的时候你直接从47踩到了53，因为你发现可能来不及了，然后下一秒是53到58。
1: 对呀，
0: 到最后的时候啊，我再给你看啊，到最后的时候你会发现真的来不及了，因为真的这张表上已经一目了然了，就是到14:42:33的时候，你从六

0: 我把这个视频，那这样，我把这个视频给他们看一下，我给网友看一下，到时候你看一下他们给你怎么样的评价，他们认为是车的问题还是你人的问题，好不好？你信不信我？
1: 嗯，我不是不信你。我是因为我开这个车，我平时也开，因为这个雨天，这个湿滑路段也不是这一个路段，前面因为也是湿滑的，我也开了很长一段。
0: 我明白，但是你这一次没有问题，不代表你下一次或者下下次没有问题，你明白了没有？
1: 我明白，意思就是它会偶尔会出现这种工况嘛，是这意思吗？
0: 对，就是因为附着力可能在那一个点，它缺失了，所以导致 ABS 启动。ABS 一旦启动之后呢，你的动能回收是瞬间失效的。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就是你不一定需要阴雨天的，就哪怕你车速稍微快一点，你可能前面的制动都控制得很好，但是这一下

我这个车我开了大概有半年了，我就是这个车，我就是这个车，我就是这个车，我就是这个车，我就是这个车，我就是这个车，我就是这个车，我就是这个车，我就是这个车，我就是这个车，我就是这个车，我就是这个车，我就是这个车，我就是这个车，我就是这个车，我就是这个车，我就是这个车，我就是这个车，我就是这个车，我就是这个车，我就是这个车，我就是这个车，我就是这个车，我就是这个车，我就是这个车，我就是这个车，我就是这个车，我就是这个车，我就是这个车，我就是这个车，我就是这个车，我就是这个车，我就是这个车，我就是这个车，我就是这个车，我就是这个车，我就是这个车，我就是这个车，我就是这个车，我就是这个车，我就是这个车，我就是这个车，我就是这个车，我就是这个车，我就是这个车，我就是这个车，我就是这个车，我就是这个车，我就是这个车，我就是这个车，我就是这个车，我就是这个车，
换了。老铁，

0: 对对，他们拉板没拆，就在车上揪了一下，说拉杆没见血，然后就把拉杆排除了。拉杆没有见血，但是我觉得不只是拉杆的问题啊，应该我如果说你刚才跟我描述这个声音来说的话，因为我听的也不是特别确切啊，比较嘈杂啊，我大概方向能够判定一下，应该是某一个球头出现了问题，然后导致呢整个的晃动的矿量啊，包括车辆行驶当中的一些矿量呢，全部都被卸在了悬架上所发出来的声音。
1: 对对对，
0: 能明白吗？
1: 对啊，
0: 对啊，是啊。
1: 因为我打，那所以你去按照，那所以你去按照这个方向去沟通嘛。就像是我在跟你补充一点，就是比如地库16码，然后还偶尔就是直着走过去，你说斜插单轮胎压还没这种声音，就是两个轮胎同时压的时候16码17码，咱们轮胎不是接着压一下，然后送进去释放掉了。
0: 对，
1: 它压一下释放了一下，还有。
0: 我知道的呀，因为全部都卸在悬架上了嘛。我刚才说了嘛，这个东西就不用去多想的，就是因为它的很简单。为什么会有异响？就是因为你有相应的一些这个连接件，或者说像球头这样的一些部位啊，出现了。

0: 对对对，因为就是
1: 车
0: 说，其实
1: 子，
0: 4S
1: 那
0: 店
1: 你
0: 他
1: 现
0: 们已
1: 在
0: 经
1: 车子
0: 上
1: 几年？
0: 报
1: 车子几年？
0: OK，车子3年多。
1: 哦，那没戏了，怪不得他们敢拖。
0: 但是他这个质保手册上写发动机是5年，
1: 发动机五年
0: 就
1: 没
0: 主
1: 错
0: 要
1: 的，
0: 零
1: 不
0: 部件。
1: 是的，我原来是想帮你干嘛呢？我原来是想帮你按照这个，维修啊，如果说超过了30个工作日的话呢，累计维修啊，超过30个工作日，他实际上是可以跟他谈退换车的标准的，但是要在
0: 这个我知道，
1: 2年5万公里之内，你这个时间超了。
0: 我知道，我其实诉求也不是说一定要他们干嘛干嘛，因为现在。

0: 然后第二个，他愿意给你延保的话呢，代表他的态度。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店的态度应该还是不错的，这个你认可吗？
1: 嗯，我认可，因为4S店确实他已经尽力了。
0: 现在第三个，我们要找到的点是，厂家既然原来都已经通过了给你更换发动机总成的这样的一种操作或者一个流程，现在居然变成了发动机大修，我觉得这里面是一个我们需要去跟他去掰扯掰扯的，对不对？
1: 是的，我就是这个点，对的。
0: 那么我就要问你了啊，就是你能不能退而求其次去接受他给你发动机大修，并且给你延保？
1: 我是可以跟他们谈的，但是现在他们一点都不联系我，没办法谈。
0: 就是你的意思
1: 是
0: 谈不了，那这个谈不了，我就要还下面又来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谈不了是由于你不接受对方给你的一年60万公里的延保所搁置的，还是因为对方的态度搁置的？
1: 我觉得厂家他这边态度有问题，因为他不联系我沟通协商其他。

0: 对对对，我觉得他进通过索赔了，那都已经这样子，那你没有货的话，你不是我的原因，
1: 那这个很明确了，那这个事情责任就在他们了，跟你没有半毛钱关系，这个事情交给我。
0: 对啊，
1: 好不好？这个事情交给我。
0: 好的好的。
1: 我去质疑他们为什么发动机给出了质保更换流程，但是却迟迟没有这个发动机。啊，作为上汽大通，
0: 对对对，
1: 背后是上汽，居然连个发动机总成都没有，是不是？行侠仗义，连个门都开不了，那还搞个屁呀！
0: 是的，是的，是吧？好不好？那这个事情交给我。那期间你可以有任何的遗忘的信息没有告诉我，但是你不能撒谎，不能欺骗我啊，老哥。我没有撒谎，完全我负责。对，我那期间你可以有任何的遗忘的信息没有告诉我，但是你不能撒谎，不能欺骗我啊，老哥。我没有撒谎，完全我负责，对我对这个负责。
1: 好 ，OK， 那交给我，今天下了节目之后我就去帮你去跟他们battle，好不好？好，谢谢老师，就这样，哎，好，嗯。
2: 我太怕了，来有请三号线的马先生啊，热线是0571-88996696，打这个热线来，马先生你好。哎，徐悦你好，你好。嗯。就是上次我来过你这个节目，
1: 我听到了，我知道你卖那个拉面的嘛，是吧？
2: 对对对对。
1: 卖拉面的现在怎么样了？
2: 现在他们这个一直没恢复是吧？现在我给你讲一下这个，这个从头到尾这个车目前修好了是吧？就是我现在有好多意见。
1: 啊，
2: 就这个，现在我给你发了一个视频，你先看一下这个，他这个。

0: 你现在的车是好的还是坏的？
1: 车是好的。
0: 车是好的。那问题，那我们就谈下面的问题。你不要，
1: 对对对，
0: 不要
1: 卡，好了好了，
0: 不要给我卡 bug。你卡 bug 之后，我也 bug 了。
1: 嗯，
0: 明白了吗，老哥？那车好的，你想干嘛？
1: 不是，我就想知道你换一个金叶离合器以后是吧？这个非气缸它怎么坏的？变速箱怎么坏的？双质量飞龙怎么坏的？这个质量问题啊，你们这个人为造成的，这个我自己开坏的，怎么坏的？他交回一个东西。
0: 那现在车是好的，车现在是好的呀。那你现在让我去问他们这个东西坏了，那很有可能人家是因为想要把这个隐患给你排除到最小呢，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呢，老铁？
1: 没有，他这个没召回之前都是好的呀。

0: 丢了，对不对？
1: 啊，一个废气包换了两个，一个工单都没有，工单没有。
0: 你要工单干嘛？
1: 不是他那个召回一个东西，怎么坏这么多东西呢？这个
0: 不是召回一个东西。他很有可能是考量到这个静液离合器在排查的时候可能会影响到后面这个装置。
1: 召回，他们4S店是说厂家召回，后来我给司令打电话说厂家没有召回，后来他们说
0: 我记得你上一次打电话来的时候啊，老铁啊，你好像这么跟我说的，你说的是这个车

回，他跟当时马先生跟我们说的嘛，车辆召回了，然后更换了一个敬业离合器啊，然后呢废气阀可能也换了啊，然后居然影响到了他整车的保值率，这个车居然比市面上要便宜3万块钱，他要亏3万，就是市面平均售价、啊、要亏3万。你们就是你们觉得有没有疑问？咱们也不能说不相信老哥，对不对？你们觉得有没有疑问？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我马哥啊，我想跟你说啊，人生短短三万天，车子也不是坏了，也好用的。这三万天你非得要花个一年三百，一年有365个日出，你非得要花到这个事情上去。哎，但是你给我来电话了，我也没办法。行吧，行吧啊，来来来来来，有请四号线的李先生啊，热线是0571889969，0571889969996啊，来，李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
1: 是我吗？
0: 哎，是你，您同来、啊、说。
1: 哎哎，我这边有个困惑，我之前吧，在6年以前买了在四 S 店提了一台新车
0: 啊，
1: 之后呢，现在我要卖车的时候，我发现，他说有两件喷漆，但是呢，在我手啊，肯定是没动过，包括当时

0: 可以不收你的车吗？是不是的？
1: 对。
0: 所以我的意思是什么呢？你就不要在一棵树上吊死了。刚二手车的挺多的，找一个合适一点的价格，然后出掉就行了。说不定有一些人他对这个东西相对来说比较放宽呢，他就是为了收车。你在哪里啊？
1: 辽宁。
0: 辽宁，那辽宁这个车应该是挺好卖的，对不对？对不对？整个东三省丰田的这个丰田的 SUV 应该是挺好卖的，像霸道啊、普拉多啊之类的，是不是？自己再找两家吧，没有必要在这个上面耗时。就是你要去鉴定这个事情。

0: 然后后面一二三箱油连续用下去，如果你是老车的话，油耗下来也是比较明显的。只不过每台车不一样嘛，有些老铁反馈了说也就降低油耗0.2、0.3，也有一些老铁说，哎，这个油耗能够降低个2到3升也是有的，有一些排量比较大的车啊。所以说，如果说想体验的朋友，这个东西无论是时间还是用户数量的验证啊，都是非常棒的啊。记好这个电话400101500幺400101500幺。好，咱们继续有请下一路的热线，咱们有请3号线李先生啊，李先生你好。
1: 你好，飞哥。
0: 哎，你好，什么问题啊？
1: 哎，我这个车，前两天就是哈尔滨这边下大雨，涉水，过这个涉水路段的时候，底盘磕到不明的东西了，不知道磕着啥了，然后导致我后加装的一个护板它变形了。
0: 什么车？
1: 小米。
0: 小米。
1: 小米预期。
0: 小米预期。
1: 嗯。
0: 然后涉水路段，然后底盘被磕碰变形了，是吧？

事故导致的，保险公司不理赔的，因为保险公司保的是车，这台车以外的所有的标定，那么如果没有第三方，单纯是你的责任的话，保险公司是不赔这些零部件的。但是从来都没有听说过说因为改装之后保险公司不赔的，这个没听说过。当然他说的这个风险，既然电端说了，那当然这个也是由于新能源车产生了以后导致了一种全新的一种现象，一种衍生现象嘛，对不对？很多人都会去加装这个护板。那么既然 4S 店说了，那么 4S 店是一定知道，可能大概也许啊之前有过类似于这样的情况。但是就算有这样的情况，我觉得也是可以跟保险公司掰扯掰扯的。你们认为呢？来，你们认为呢，老铁们？你这改装后自然了，这个所以说啊，我说啊，有些时候没有去研究过，没有去走过诉讼啊，没有打过官司的朋友啊，可能都不太知道。

0: 88996996挺严重的。我刚才没看到图啊，现在我看到图了，蛮严重的，这要检查里面了，比较麻烦。来，于先生你好。
1: 哎，飞哥你好。
0: 哎，你好，什么问题？
1: 是这样的，我是一个那个二款的君威552T 的这个车型，然后现在我的电动尾门对
0: 出保了
1: 脱落了，
0: 嗯嗯，
1: 对，然后先我是

0: 您觉得呢？
1: 嗯，
0: 那这个事情你希望我出面是想干嘛？你就告诉我你的诉求。
1: 我的诉求还是因为我在这个延保合同里面，他们写的是一个是那个就非原厂建材不给质保嘛，但是但这个我买的时候，第一个万一是这边没有告诉我是他们自己私自加装上去的，对吧？然后
0: 你这个扯皮了。那当年 4S 店还在吗？
1: 当年 4S 店在，但是他们已经没有销售了，
0: 退网了。
1: 对，只有那个维修售后了，没有销售了。
0: 那当年还有人能够找得到的吗？能抓不抓得到的？就让他上来说两句的，让他去帮你跟厂家去掰扯掰扯的，能有这个证据吗？
1: 这个我

0: 确定的，然后7月12号给他们确定了维修方案，
1: 嗯，
0: 然后7月18号的下午从四 S 店开出来，然后他们18号晚上厂家就发公告说，就是有那个质保嘛，对吧？
1: 嗯，
0: 然后就是说后期给通过各方渠道，还有就是说收听你的广播，就是说维权那个，然后就是说厂家说的18号以前自费维修或更换电池的车主就是可以申请退款吗？
1: 啊，对，你的意思是你10到12号这个维修期间，这次维修你是支付了相应的费用的，是不是啊？
0: 对，是的。
1: 多少钱？
0: 嗯，当时给4S谈的是15000，
1: 1.5万元。
0: 对，1.5万元，然后他们就是维修好之后赠送我12次保养，然后加1次大保。
1: 你付了15000，然后他给你赠送12次保养。
0: 对，然后12次保养包含1次就是大保养嘛。

0: 是送的呢？
1: 然后这个事情就是说，我当时他当时让我签这个，就是说，厂家的一个就是说商誉维修协议。我当时看了之后，然后我考虑说把钱退了的话，还是签了。但是
0: 那我问你啊，我问你啊，
1: 不舒服。
0: 来来，你听我说啊，这个12次保养，也就是所谓的11次加一次大保，一共12次保养，对不对？总价值3606，你用了几次啊？
1: 就只是换完电池之后，他们就给我做了一次大保。
0: 做一次大保，大保多少钱？
1: 就是2200多嘛，你说的那个。
0: 那对呀，那如果是2200多的这个大保做完了，那还有1000多块钱啊，对不对？那问题这里面就很难去跟他纠缠了。你这个2200多的大保做完了，这个大保是做完了，但是大保当时他跟你说是送给你的，对不对？

0: 这个费用会客观的存在于咱们的例行保养的过程当中，这个是客观存在的。这个费用你不用跟他掰扯的，他既然跟你说2300多，一定是按照厂家的流程，有相应的项目全部都给你做好了。但是我觉得有个东西是可以跟他掰扯的啊。为什么啊？因为这之前你交的15000块钱，他明确的跟你说那些东西是赠送的，对不对？
1: 对，
0: 是不是的？
1: 对，是的。
0: 那现在我把之前这个保养的确是做掉了，那我是按照你赠送的这个协议去把这个保养做掉的，对不对？
1: 嗯。
0: 那这15000块钱我要退的，我退的是你电池出了问题。

0: 来说，我是帮你解决问题的。那到现在为止，你的电池是不是换掉了，老哥？是不是的？第二个，他的钱是不是也肯退你了，对不对？
1: 嗯。
0: 那你第三个，这个事情现在闹这么大，你觉得你们接下来如果真的但凡有问题，那我问你一句话，你们觉得你们有没有保障？
1: 他们厂家如果说承认电池问题的话，这个保障他们厂家应该会给吧？
0: 其实我告诉你，还有一个客观事实是，不管厂家承不承认，现在落到整个互联网和整个汽车圈子里面，就已经是默认了177电池就是有问题的。
1: 嗯，

0: 你不能答非所问呢。我现在电池明确，我充电我自己测的，我充电只能充50度了，我原来是60度电池包，是怎么回事啊？老哥是不是这么个逻辑啊？
1: 嗯，
0: 那你问他了没有啊？
1: 他们就是说他们经理，然后是说不知道这回事，然后就是那天接待我的那个就是售后他们接待员，然后我去了几次都没遇到，都没看到他人了。
0: 那你说你自己都没有问清楚，你说你现在让我来给人家下定论，那我也不能下定论啊，对不对啊？是不是老哥？
1: 这个我如果说我换一家 4S 店，然后就是说
0: 你先去问清楚，如果说对方回答你了，说哎不好意思，我们给你换的就是50度，现在就50度了。

0: 算下来的话，他这个如果说跑没的话，续航只能跑280多、290左右。
1: 官标多少？
0: 他们刚才
1: 官标多少？
0: 510。
1: 也就是说打了一个六折左右是吧？
0: 对，六折左右。
1: 那他们对于你昨天陪跑的这个测试结果他们怎么看？
0: 他们认为我这个测试的这个路段没有按照他们的那个要求去跑，他们的标准呢是车速60匀速，然后动能回收那些全部都调到最高，然后空调调到26度，按照这个标准去跑。
1: 那你怎么开的？
0: 我感觉我正常，就是二环我也上了，然后
1: 你多少速度？你均匀速多少？
0: 平均速度最后算下来的话应该是30多，就是模拟我正常驾驶的那种情况。
1: 30公里每小时是吧？
0: 对，30多点。
1: 然后空调呢？
0: 空调24度，二档风。
1: 24度二档风，那这个也不夸张啊。
0: 对，但是动能回收我没。

0: 啊，有些更低，4.1升都有的。但是我这么跟你说啊，我不是说所有的车都跑不到啊，但是在那个燃油车的年头的时候啊，绝大多数人是跑不到燃油车贴的这个纸条上的这个能耗水平的，跑不到的。所以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就他跟你说的这种工况啊，实际上就是原来燃油车贴在前挡风玻璃上的那种极限工况，就是一种极端工况了。它其实就是一种，因为都是测试嘛，非常理想的状态。所以你现在500公里跑289呢，少呢，的确是少了一点。当然，我不知道你个人驾驶习惯怎么样，因为我刚才为什么没有直接就跟你聊这个东西会有问题或者没问题？我只是想让你了解，新能源车的续航跟太多东西有关系了，它影响到的太大了。所以，那你现在的诉求是什么？你给我来电话。
1: 我就想让他把这个事情解决一下，因为车虽然说不是特别贵吧，10万多点儿，但是。

咱们要么就换一个续航再长一点的车。但是呢，我说实话，这句话我说的都不太忍心。那站着说话不腰疼。本来买10万块钱车的老铁，基本上也就是，咱们也就是一般普通老百姓，买个车也就是图便宜实在。你说买一个车10万块钱，现在我让你去卖掉，我都不忍心。你现在去卖的话，我估计就打个好几折，对吧？那我想说的，你就开着就算了，你就这么开着吧。然后你这个那也没办法呀。那你说现在这个样子，电动车啊，续航啊，是目前就续航达成率啊，是目前消费者内心当中最大的一根刺。所以呢，很多的企业呢，也在当前技术没有办法突破的前提下，你会发现目前在搞这个续航的军备啊，你有400的，我干500的。现在前两年400公里都还算看得过去的，对不对？现在400-500公里还看得过去吗？都600-700-800-800-900的都出来了。你看那比亚迪950公里的、1000公里都出来了，为什么？其实你也可以很客观。

0: 测试的什么电量啊？
1: 测试电池的那些东西是什么？
0: 测试电池的就是跟它做一个满充满放的测试，看看你的这个电池的度数，因为光用那个OBD 读取这个健康度啊，它不算特别准确，可以去看一下电池满充满放的度数，比如说你这个电池原来是60度的，看现在能充进去多少度，好不好？深度充放试一下，也是会有效果的，好吧啊？
1: 明白明白，
0: 哎好，哎就这样，嗯，拜拜。这个纠结续航的人太多了啊！来，热线0571889969696啊，0571889969996，来，王先生你好。
2: 喂你。

0: 那个叫辅助驾驶，有个22级辅助驾驶嘛，它现在是失灵的。
1: 失灵怎么个失灵法？
0: 它就使用不了那个东西。
1: 使用不了。
0: 对。
1: 使用不了是激活不了呢，还是怎么样？
0: 就是激活了之后，它过一会儿，它就会自动切掉了，自动就会叫故障灯了。
1: 故障灯指向的是什么呢？故障码是什么呢？
0: 故障码就是旅行辅助驾驶不可用，我发了照片过来的。
1: 他这个大众的车让你用智驾之前，他有没有这个相应的学习流程呢？
0: 有那个不需要啊，他只是开了定速巡航之后，他就是在切到那个

0: 用智驾之前他有没有这个相应的学习流程呢？
1: 有，那个不需要啊，他只是开了定速巡航之后，他就是再切到那个辅助驾驶就可以了。
0: 大众集团旗下的车用辅助驾驶是不需要学习的，对不对？
1: 对，
0: 就你直接开就行了，是吧？
1: 对。
0: 那你去4S店检查过吗？
1: 检查了，3月29去了，他说正常。正常呢，我那个车就是回来又没开，没开，等到5月份开了呢，它又亮了。
0: 不是，故障灯都用了，他跟你说正常吗？
1: 对，正常。他电脑检查的没问题。
0: 那这不是开玩笑的吗？那怎么着啊？那
1: 怎么着？他就是让我再去呗。那再去，我就跟他说，那我也有时间跟成本啊，待会去一趟，我来去也七八十公里的。
0: 有
1: 那他就直接、
0: 就是有。

0: 二的辅助驾驶功能是完全不能用了、嗯、是不是、啊、就是你只要切进去它就会退出来，是这个意思是吧？
1: 不是，它切了有一段可以开，开了之后它马上就会跳掉，
0: 没有任何提示的，就是跳掉了，
1: 没有任何提示。对，有就是跳了一个旅行驾驶不可用，一个黄色的故障灯。
0: 旅行驾驶不可用。
1: 对。
0: 有视频吗？
1: 我发了只有照片，我因为在开车，我不方便录视频嘛。
0: 哦，来来来，我来看一下，稍等一下啊。你的 ID 叫什么名字啊？你的微信 IP 叫什么名字啊？
1: 清风拂杨柳。
0: 哦，我看看。

0: 员不可用 Travel Assist。 对呀、啊、这个就是旅行辅助功能嘛，大众的这个标准嘛。那都有故障码了，怎么在后台读不出来呢？
1: 对呀、啊、我3月29去了，他说可以跟我协商一下，是吧？那我就过去了，
0: 不是，
1: 那他也检查不出问题。
0: 那
1: 我说你最基本的你是不得上路试一试什么的，他说也不试，也这那的
0: 故障，
1: 后来电话直接给我挂了。
0: 故障 USB1 也故障了。
1: 这个是我前两天开的，因为这个车我基本现在买电车不开嘛，偶尔才开一开，开了就好像就有故障。
0: 你真有钱啊，一台车是空出来的。这
1: 我2年多开了1万多点嘛，就是刚买了半年开了多一点。
0: 你这个油车买回来是打算收藏了是吧？那你现在速手、
1: 啊、那
0: 你现在速手是什么、你告诉我。
1: 我最起码要不得补偿我一点嘛。

0: 名字跟工号也不告诉我。
1: 那当时打电话给你的是谁啊？让你去协商的店里面的？
0: 他没告诉我名字啊，我也不知道找谁啊。
1: 啊，给你打电话的人你都不知道是谁啊？
0: 对呀、啊。
1: 是店里的固定电话给你打的，还是手机给你打的？
0: 手机。
1: 那你就按照这个手机给你打回去啊，你就问啊，谁给我打电话呀？
0: 我就那天就问了他的名字，他不告诉我。
1: 不要问，
0: 我想也没，
1: 不是不要不要问名字啊。那按照正常逻辑啊，老哥，你看是不是的？
0: 哎，
1: 那有人打电话给我说这个小区啊，你过来到我们店里来，我们给你。

0: 连最基本的人情世故都不知道，咱们先暂且不说什么技术啊、业务啊、流程啊之类的，人情世故都。
1: 上周是有一个售后打了一个电话给我，他是这样给我描述的：你这个故障灯亮，你就过来检查。我检查不出问题，如果你还亮，就再来，一直来，就是亮故障灯就来。
0: 你跟对方是不是有过这个有没有过？
1: 没有任何言语冲突，我也没有口气不好。
0: 你现在打电话进来，这个口气就不是特别好，你明白？
1: 哎，我搞得我真是有点焦头烂额，这个真的是，他本身说话就这样，没办法的。
0: 你现在打电话进来，这个口气就不是特别好，就是你对我这个口气，我觉得都有点带有一点这个有那么一点点这个脾气的。

闪充满的，对，闪充满的。然后我在慢充的时候就发现我在5月份左右的时候充到90%，然后95%的时候直接跳满了。6月份的时候我又慢充了一下，然后到90%的时候跳满了。然后我把这个事情反馈给了4S店， 4S店从6月30号开始到7月10号一共给我测了4次。 第一次是90%充到100%，然后大概在88%的时候直接跳满。后台检测数据是少充进去了14.5度电，就是后他们那个诊断仪上面显示的。

0: 对，我现在最多的时候差到将近18度了。
1: 那你这可不得了。
0: 嗯，所以说他们跟我说没有问题的时候，我现在就很纠结。他们跟我讲没有问题，但是我现在不敢慢充嘛。而且出厂的时候他跟我说，要每个月要慢充校准一次。我就是因为慢充了校准，然后我才发现这个问题的。
1: 这个人，
0: 我大概中途充了有十次慢充。
1: 这个、
0: 每次都有问题、
1: 这个人家说的也没错，就是每个月充一次这个慢充来进行校准，就是做这个电池的一致性嘛，啊，电压一致性。
0: 对对对，对。但是我现在慢充充不满，

0: 哎，你好，你好，你
1: 哎，你
0: 好。
1: 好，哎，什么车？
0: 哎，是那个探路的一个试驾车，然后我是6月23号到店里去，就是看了看车，然后交了2000块钱定金，然后在6月28号的时候，我们和这个 4S店的人一起就是去那个查博士去检测，然后检测的时候发现了一些问题，
1: 你买的是二手车是不是啊？
0: 啊，对对对，
1: 二
0: 试
1: 手
0: 驾
1: 车
0: 车。
1: 是官方认证的还是二手贩子啊？
0: 就4S店里出售的，
1: 哦，那这是官方的二手车，
0: 但是他也没说他们是官方二手车，就说是他们的试驾车，
1: 去查博士了，
0: 对，去查博士了，
1: 啊，然后
0: 然
1: 呢？
0: 后查出一些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他那个我交定金的是交给 4S店了嘛，但是这个车的车主名字不是这个 4S店，是另一个公司，然后他们说是他们同。

0: 候又被别的车撞了，就
1: 是
0: 我还没完成过户。
1: 你没完成过户被撞了？
0: 对。
1: 这个车是谁撞的？谁撞的？
0: 4S 店里边其他的客户应该是被其他客户的车给撞了。
1: 那这个车是停着然后被其他客户撞了，是这个意思是不是？
0: 啊，对对对对。
1: 那现在你就是，我听明白你的意思了，我问一个重要的问题啊，你不想要这个车了，是这个意思吗？
0: 啊，对对对对。
1: 那如果说我跟你说啊，前面几点不成立的，就是前面那几点都不成立，什么在另外一家店名下车顶有划痕，房东也到下线，内饰有瑕疵，更换过左旋大灯设

0: 我保留了一段时间了。
1: 啊，人家说的这句话是有道理的，他是为你保留了一段时间了。哎，你为什么是6月23号订的车？你到现在为止，哎，对啊，现在8月份了。
0: 对，我是7月8号那个当退的那个，就是被撞的当天，我就给他提出要退定金。
1: 那你怎么拖了？那老哥，那你应该努力啊，怎么会拖了这么久的呢？
0: 然后我就后来就找那个12315啊，然后还因为他这个车还涉险，这个健保嘛，也找
1: 一千块钱谁拿了？当时发生了这个刮蹭事故的对方
0: 拿了。
1: 4S店把这个钱拿进去了是吧？
0: 对，
1: 这个钱给你了吗？你拿了吗？
0: 没给我。
1: 你没拿是不是？
0: 对，没给我。
1: 那期间你们双方有没有因为这个车有进一步的，比如说6月23号你订的车，7月8号发生了事故，对不对？有没有关于这个事故你们双方再一次达成共识，就是这个车

0: 你要相信我。
1: 我就是想确认这个。
0: 我肯定是，我肯定是站在你这个立场上的。但是你们可以有信息遗漏，但是你们不能骗我，好不好啊？好啊，
1: 好，
0: 就这样，好，嗯嗯。来，咱们有请二号线的董先生啊，热线是0571-88-996-996啊，0571-88-996-996啊，来，董先生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什么车？
2: 我是比亚迪秦 PLUS EV 版本嘛，然后就是我这个车身上锈的比较厉害。之前呢，在2023年的时候呢，就是因为那个车门就是生锈了，然后当时就是开始是打防锈打磨处理嘛，结果就是过了一个多月又重新返锈了，然后后来就是把这个车门换掉了，但是换掉了之后呢，就是前段时间呢发现4个车门跟那个叶子板包括车身多处

0: 亏损也还是比较厉害的。
1: 啊，比较厉害是。
0: 现在就是由于这个车身问题嘛，没办法处理嘛。
1: 就是你说这个生锈吧，它的确是生锈了啊，我也看得到，就是有锈蚀啊。但是呢，它这个是更多的其实是锈斑了，它不是锈蚀啊。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如果说你真的要跟它上纲上线去跟它兑现的话呢，它其实这个就是没有相应的三包规定能够约束它的。所以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作为电端来说的话，电端现在一直态度都是不错，在给你处理是吧？
0: 电端嘛，就意思就是。这四个门两个叶子板换一下，
1: 嗯，
0: 然后呢有其他的地方呢就是打磨防锈处理一下嘛，但是打磨防锈嘛其实。

0: 的时候，等于我首保的时候过去看，一直没过去看，所以说今天我听到节目，我想问一下，
1: 我看一下
0: 这个是质量问题还是
2: 转的时候会响？这么香的，
1: 再听一遍。
2: 我这方向盘转的时候会响，这么香的，
1: 老哥。
0: 就像咳嗽一样，呼呼呼呼的响。
1: 老哥，首先第一个，我问你啊，你在行驶过程当中，你有这样的声音吗？
0: 行驶过程中转弯的时候也有，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
1: 那我觉得没有。

0: 我的目的呢，就是说这个质量到底是行不行，它是不是达到了这个碰撞的气囊的角度跟这个力度。因为当时呢，我跟比亚迪那个4S店要那个这个 EDR 那个试剂，他说是隐私，他不给我。然后呢，我查了这个那个内存卡，那行迹记录内存卡呢，他说里面没有记录到，23年呢，这已经是没有行车记录了。但是呢，锁定视频的呢是有今年的6月份的记录。这东西呢？
1: 不是你几年发生的事故啊？
0: 啊？
1: 几几年？
0: 6月3号。
1: 就是今年的6月3号是吧？
0: 8月3号。
1: 8月3号。
0: 8月3号。
1: 到底8月还是6月？
0: 8月3号，说错了，8月3号，你说串了。
1: 哦，三天前是不是？
2: 嗯，对，三天前。
0: 三天前。
1: 哟，那照你这。

0: 我刚才说视频呢，我就刚才想说这个视频问题。好，后来我
1: 就是他的行车记录仪完全不工作两三年，我们都不知道，因为我们自己本身都我们自己本身的话呢，都很少去查看这个东西，因为
2: 行车记录仪不工作两三年了。
1: 对，2023年的视频有，但是的话呢，在他的这个锁定视频里面
0: 就有，
1: 然后就有今年的。可是在他的那个视频列表嘛，他不是有相册吗？相册列表里面就没有。然后我也问过这个问题，为什么锁定视频？他就是说，在有一些异常情况的时候，可能是后台启动，所以就锁定。
2: 不是的，这个是这样的，比亚迪的行车记录仪当中，如果你要锁定视频的话，你是需要调这个叫做敏感级别的。
1: 嗯，
2: 你可以调到低敏感级别。

让人过目难忘。3094毫米的超长轴距，加上迈巴赫同源的 C 柱三角窗呢，塑造了修长的车身，还带来了宽敞的乘坐空间。座椅座舱采用了全新的2+1的屏幕布局，14.4英寸的中控屏加上12.3英寸的乘客显示屏啊，被一整块玻璃覆盖，实现娱乐驾驶功能互不干扰。12.3英寸的仪表盘呢，搭载了裸眼 3D 功能，画面立体清晰。搭载高通8295的智能座舱芯片呢，运行流畅。全新的高德定制导航，导航画面清晰自然，让出行呢更省心。后排是这台车的一大亮点，配备可以36度放倒的电动座椅调节，加长坐垫以及后排老板镜等多项专属的舒适配置呢，提高了行政级的乘坐体验。

这是你的新电脑，有你费了不知道多少口舌才从家里领导那儿申请下来的资金采购。这是你的家，是你用自己甚至全家人的辛勤努力才换来的。这是你的新手机，这是你的新包，这是你的新游戏机，这是你的新吹风机。火焰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这些烧成灰烬，所有付出努力而得到的美好都有可能被消防上的一次小疏忽带走。享受生活的同时，别忘了消防安全。

0: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城市的灯火万千，哪一盏为你而亮？人潮中的面孔无数，哪一个才是真的你？不是所有的烟火都绽放在夜空，有些花火开在心底，只给懂的人听。聆听不一样的花火。

0: 城市中的你我，交织出生活的各种可能。深夜的独白，远方的烟火，都在频率的跳跃中轻轻碰撞，让每段故事都找到归途，让每次心跳都听见回响。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有人追逐太阳，有人仰望月亮，但有没有发现最动人的往往是角落里那束不大不小的光？它不刺眼，但足够温暖身边的人。 FM 九九六，不一样的花火，做自己的光。

人间星河，人间星河，民生九九六，好中国，好中国，潮生活，潮生活。我们总在寻找花火，以为它在别处，在远方，但也许花火就是你清晨的一杯手冲，是你深夜改到第27版的坚持，是你对这个世界独一无二的看法。不一样的花火，致

0: 好中国，处处是蓬勃生机，潮生活，时时有新奇体验，为你传递最新鲜的热点资讯，带你畅享最潮流的生活方式。锁定民生996，一起拥抱好中国，潮生活。
1: 我是美食探险家一伟，每天一睁眼脑子只有三个大字，太热了。那全国各地都有哪些清爽美食呢？北方人表示，我们的夏天热得干脆直接，所以在吃的度夏哲学上，

0: 人间星河，人间星河，民生九九六，好中国，好中国，潮生活，潮生活。
1: 他是写字楼里最后一个关灯的人，
2: 他是菜市场里声音最大的摊主，
1: 他们好像都一样平凡，
2: 但当他拿起相机，
1: 当他唱起山歌，
2: 当每一个不被看见的瞬间被自己点燃，不一样的花火为平凡加冕。
3: 诗画江南火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4: 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年度十佳金曲 Dear D。

0: 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2: 好中国，处处是蓬勃生机，潮生活，时时有新奇体验，为你传递最新鲜的热点资讯，带你畅享最潮流的生活方式。锁定民生九九六，一起拥抱好中国，潮生活。潮生活。
3: 潮生活新推官。
4: 嗨，大家好，我是上谈天下说地，中间还聊困且泡面人儿。主打一个天知道。一旦开始喊减肥啊，称体重这事儿啊，真的是很考验心态的。为了称出最轻的

0: 到底有多美？
1: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2: 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年度十佳金曲，唱首茶歌。

0: 虚化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城市的灯火万千，哪一盏为你而亮？人潮中的面孔无数，哪一个才是真的你？

0: 好中国，潮生活。
1: 我们总在寻找花火，以为它在别处，在远方，但也许花火就是你清晨的一杯手冲，是你深夜改到第27版的坚持，是你对这个世界独一无二的看法。不一样的花火，

0: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城市的灯火万千，哪一盏为你而亮？人潮中的面孔无数，哪一个才是真的你？不是所有的烟火都绽放在夜空，有些花火开在心底，只给懂的人听。聆听不一样的花火，在喧嚣中找到独一无二的光。

0: 穿越千年文化长河，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听匠人故事，品东方美学。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大有大之美，小有小之妙。你的光不需要盖过谁，只需要真实的亮着。FM 九九六，不一样。

0: 一身汉服，穿越都市的车水马龙，
1: 一袭青衫，映衬斑驳的闪耀霓虹，
0: 一折纸扇，挥洒时光，
1: 一支珠钗，点缀筋骨，
0: 倾听潮流万物，致敬情怀风骨。

0: 会帮我拿下哟。
1: 啊，累死了。
2: 想得美，你自己去拿，我也快累死了。
0: 哎呀，拜托啦，下次换我。
3: 哎，可不可以顺便帮我拿下那个水啊？
2: 你自己没有脚哦。
1: 哎呀，好了好了，我陪你去。走，
2: 我们现在是跑腿费喽。
0: 是我点了五杯奶茶哎。

0: 消防上的一次小疏忽带走，享受生活的同时，别忘了消防安全。
1: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听城市呼吸，看烟火日常。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0: 潮生活新推官。
2: 嗨，大家好，我是好书推荐官秋雨。今日好书推荐来自于朱利安·桑克顿《世界尽头的疯人院》。人类十九世纪末发现南极的过程，绝对是人类历史上最惊心动魄，也是最悲壮的一段冒险，而其中。

0: 人间星河，人间星河，民生九九六，好中国，好中国，潮生活，潮生活。
1: 有人追逐太阳，有人仰望月亮，但有没有发现，最动人的往往是角落里那束不大不小的光？它不刺眼，但足够温暖身边的人。FM 九九六，不一样的花火，做自己的光。

记录市井巷陌的人间烟火，倾听屋檐下的欢声笑语，用声音编织时间的经纬，让电波流淌成岁月的诗行。民生996。

在寻找花火，以为它在别处，在远方，但也许花火就是你清晨的一杯手冲，是你深夜改到第27版的坚持，是你对这个世界独一无二的看法。不一样的花火，致

0: 他是写字楼里最后一个关灯的人，
1: 他是菜市场里声音最大的摊主，
0: 他们好像都一样平凡，
1: 但当他拿起相机，
0: 当他唱起山歌，
1: 当每一个不被看见的瞬间被自己点燃，不一样的花火，为平凡加冕。

0: 我是一件远方的纪念品，
1: 我是一座城市的古建筑，
2: 我是一位生活在这里的普通人。
3: 假如那天把我们介绍给你的时候用的是普通话，想必我已经出现在你家餐桌上了吧？
0: 我早摆在你办公室窗台了吧？
1: 我就出现在你朋友圈的照片里了吧？
2: 我和你在一起了吧？
3: 推广使用普通话，让每一个值得被带走的他被发现。
4: 好中国，处处是蓬勃生机，潮生活，时时有新奇体验，为你传递最新鲜的热点资讯，带你畅想

0: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有人说花火应该盛大、标准、完美，但我们觉得不完美也很酷。不需要标准答案，只需要你的本色。不一样的花火，打破定义，为你而来。

记录市井巷陌的人间烟火，倾听屋檐下的欢声笑语，用声音编织时间的经纬，让电波流淌成岁月的诗行。民生996，好中国。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告别午后沉闷，拥抱音乐狂欢，锁定 FM 九九点六民生资讯广播，动感节拍，每天14点到17点。

妈妈，你最近在忙啥子哦？都不打电话回来。

生活需要节奏，心情需要旋律，每一首歌都藏着一段故事。

0: 别挤呀。
1: 想和谁分享？
2: 你好，敦煌莫高窟里不能拍照。
1: 又为什么出发？
3: 宝子们看这里，哎，有点高啊，我爬上去看看，要一个赞不过分吧。
1: 这是你要的旅行吗？是心中的诗和远方吗？文明旅行，感受旅程中的人和事，你会发现世界很美，每一处都不虚此行。
4: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5: 买手机来电信，
4: 加入美好家指定套餐，最高可享国补500元加话费。

告别午后沉闷，拥抱音乐狂欢，锁定 FM 99.6民生资讯广播，动感节拍，每天14点到17点。

0: 新手机，这是你的新包，这是你的新游戏机，这是你的新吹风机。火焰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这些烧成灰烬，所有付出努力而得到的美好都有可能被消防上的一次小疏忽带走。享受生活的同时，别忘了消防安全。
1: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听城市呼吸，看烟火日常。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午后不必匆忙，音乐自由温柔。FM 九九点六，动感节拍，抒情动感治愈曲风全覆盖，陪伴你的惬意午后。

0: 来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听城市呼吸，看烟火日常。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温柔瞬间 FM 九九点六民生资讯广播，动感节拍，每天14点到17点，全程陪伴，快乐如约而至。

0: 伊凡蒂诺一直滞留在摩洛哥拉巴特，他一直在试图说服各国发表支持声明，但沙特阿拉伯多年来他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并被指定为2034年世界杯主办国，却以沉默引人注目。
1: 996体育圈，聆听每一份热血荣光。
2: 动感不停，热爱不止，锁定动感节拍，让好音乐一直陪着你。

0: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大家好，我是常伟。8月6号阿根廷足协官方宣布7月15号被定为阿根廷国家足球队日，以纪念击败英格兰。7月15日

0: 决定为阿根廷国家足球队日，以纪念这场胜利。同时，这也是向所有阿根廷国家队致敬，包括青年队、男足队、女足队、五人制足球队、沙滩足球队等队伍。
1: 996体育圈，聆听每一份热血荣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中国时刻16:0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旅行，你想看什么？
3: 别吞，别挤呀！
2: 想和谁分享？
4: 你好，敦煌莫高窟里不能拍照。
2: 又为什么出发？
5: 宝子们看这里，哎，有点高啊，我爬上去看看，要一个赞不过分吧？
2: 这是你要的旅行吗？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们以为科技能完美还原声音，让寂静的世界从此充盈，但人工耳蜗传来的尝试失真的旋律，是300到3400赫兹之间被压缩的世界。我们以为一个滑块验证只是简单的安全防护，
2: 滑块验证失败，滑块验证失败。
1: 但对1700万视障者而言，这却是横亘在数字世界前的深

说是关于地球的啊，地球大家都知道啊，是我们的母亲，而且呢，地球有多少多少多少亿年了啊？比如说，地球多少的45亿年了。那你如果把它比成一个人啊，如果是地球是拟人的手法啊，今年他45岁半了，大约在7岁的时候。

0: 现在呢，目前来看的温度还不是很凉快啊啊，甚至说呢有点热，还建议各位呢一定要把这个那个空调啊开打打开啊。另外呢还是要再次提个醒，马上要到来的是我们的晚高峰的时间段，一定要保持行车的安全。来吧，今天的第一道题，今天几号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民生九六六。
1: 潮生活新推官，
2: 热爱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我是乐队赵杰舒克。岛屿心情的故事是关于真诚、友谊和坚持的典范。他们没有一夜成名的传奇，更像是一群和你我一样的普通人，用十多年的时间将生活的琐碎与感悟酿成了动人的音乐。乐队成员是相识二十多年的发小，彼此熟悉如家人。他们将创作过程称为家庭修养式，并不刻意追求宏大的主题，音乐全部诞生于生活。他们用音乐呐喊生命的意义，也记录着青年的苦闷和对往日的追忆。

0: 续收听。
1: 来吧，最近这个天儿啊，是热过的都知道，不热过的你看看天气预报啊。我今天看到天气预报38度的时候，我头脑发昏掉。哎呦，我真的觉得今天这个天气啊，就是怎么说呢？可能就是马上要迎来降温前的一个反扑了啊。所以呢，这个高温天气啊，有些朋友说这天儿真的热炸了，哎，一点都不夸张，是真炸了，真热炸了。连日来呢，多天的这个高温呢，玻璃自爆的这个现象是卷土重来的。那么钱塘区的徐女士家一个月内发生了2次玻璃自爆啊，都是下班回到家发现窗户的这个爆掉了啊。那么还有前两天呢，还有来自拱墅区的张女士家里边的玻璃也突然自爆了。当然啊，玻璃这个设备老化呀，或者是钢化的时候呢不够均匀呢，也会导致暗藏自爆的隐患。有专业人士就建议了，安装门窗的时候呢，最好选择带这个 3C 认证的大厂，还要规范安装。哎呀，还有就是给玻璃贴一层隔热膜也是个很好的办法啊。此外呢，窗户呢尽量加装遮阳帘。

那么接下来的这道题哈、啊，是个怎么说呢？是个跟玻璃有关的问题。来，接下来呢，来看一看各位，你现在开车在路上，对不对？来看看你的玻璃膜，都可以啊，前风挡、后风挡，或者是侧挡都可以，哪个膜都行。我就想看看大家贴的这个车窗玻璃膜是什么样的。最早的时候啊，我记得在可能十几年前非常流行的是什么呢？就贴的乌漆麻黑的。啊，就是怎么说呢，那个车窗啊贴的就是压根儿就根本看不见啊。然后呢还流行过一阵儿了，就是把这个倒车镜的那一块啊切个三角，然后呢这样的能倒车的时候能看到啊，后视镜能看到。再往后呢就开始流行那种从里边能看到外边，外边看不到里边。再往后呢就开始流行不贴了。说不贴也不对啊，就是把那个前风挡的膜贴到侧挡上。前风挡大家都知道啊，这个透光率非常的高啊，所以呢就跟没贴一样。来问问各位吧啊，今天呢你开车在路上，你的玻璃膜是什么样的？微信公众号名声9096可以拍张照片发送过来啊。哦，对对对，最近还流行那个什么帝王子。

推荐官高兰，今天我们来推荐的是青瓜青柠苏打水。正在控制热量或者是怕饮料当中糖分超标的小伙伴，那这款零蔗糖的青瓜青柠苏打水就可以放心的喝了，清爽解腻，两分钟就能够快速完工。准备一根嫩黄瓜，准备一些小青柠、无糖苏打水和冰块，有条件的话也可以搭配几片薄荷叶，

0: 相伴，贴心随行，欢迎继续收听。
1: 来吧，要跟大家再说一下啊，就是这会儿开车在路上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有些朋友是朝西开的，那咱就把那个前风挡啊，就是有一个遮阳板拿下来啊，看清楚路面很重要，尤其是晚高峰的时间段，这个人行道啊经常会有来回走的朋友，不按规矩来回走的朋友，所以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啊。来看大家的这个前风挡啊，就是这么说呢，大家贴这玻璃膜啊，我真的是学到很多。因为呢还有一个事儿要跟大家说啊，有些朋友贴的这玻璃膜说，哎呀，有贴什么玻璃膜呀，这个车出厂的时候他自己这玻璃就防晒，结果呢没两年啊，晒黢黑黢黑的，还是要贴啊，但是呢也别贴质量

这个游戏呢持续5分钟，不论先后啊，不论先后，你不要急着发啊，这个忽视了驾驶的安全啊。来，5、4、3、2、1，红灯停，正式开始。拍摄一张带红灯的照片，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民生九九六"。

什么照片啊？哎，我看今天呢拍照的这么些位啊，都是多少啊有点摄影素质的，就是这个摄影水平啊都不是一般人呢、啊，拍的都很不错啊。首先我们来看的是 Carrie 啊，来自衢州的 Carrie 啊，发的照片呢很有人文色彩。哎，这个红绿灯啊，停在路口完事儿呢，能看到啊，在排在头排，然后人行道上呢，来来往往的人都争相忙着回家。所以给大家提个醒啊，就是如果您在，就算没有红绿灯啊，经过人行道也一定要减速啊，非常的和谐，没问题，进入摇奖池。继续看到的是来自杭州的于园，于园呢拍的这个照片呢，相对来说呢，就是有一种。

是不好意思发了吗？没问题呀，对不对？有些朋友可能觉得，哎呀，我每天晚上开车都走这条路，这每天发过去照片都一样，这肯定中不了，那就是错了。我们就是要发现，对吧？平时开车生活里边的那些小美好，你比如说一二发过来的照片，对不对？很可爱。很有意思，每天都能捕捉一点下班路上的美，就非常的到位啊。来吧，两位朋友，一位是来自金华的吴女士，一位是来自绍兴的一二啊。听到消息之后，可以通过语音的方式把想要推荐的歌曲

0: 穿越千年文化长河，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听匠人故事，品东方美学。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这里是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好礼相伴，贴心随行，欢迎继续收听。
1: 来吧，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的节目，舒克下班快乐。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呢是民生九九六啊，关注

黑科技。这个黑科技呀、啊，每天灭蚊的数量非常的多啊。那么请问请问这个黑科技的灭蚊机一天灭多少只蚊子？两个选项供大家选择，第一1500只，第二2850只。关注我们的

啊，有什么想听的歌可以通过语音的方式现在赶紧发送过来啊。提前做个预告，现在时间17:55，再过5分钟迎来的是我们整个节目当中唯一一轮啊全民竞猜的环节，也可以叫全民竞拍的环节，会给大家出一个题，然后你来猜数字就可以了。今天我们来猜到的是分贝，就是那个声音的分贝啊。行了，那么说了这么多啊，一定要记清楚微信公众号名声996。等会儿呢，整点之后，除了玩游戏答题之外，那么我们的红灯停游戏将会持续进行。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发现了吗？孩子们想要的和我们有点不一样。

0: 床头吵架，床尾和。
1: 为了孩子，你就忍忍吧。
2: 两口子打架呀，是家务事儿。
3: 家暴不是家务事，向一切形式的家庭暴力说不。
4: 油门踩到底，大脑转速拉满，名称996王牌节目《欢乐晚高峰》正式发车。晚高峰堵车，不如来抢答，五秒读题，三秒夺奖。从西湖边到钱塘江畔，全程智者的 battle， 现在开战。
5: 民生996，欢乐晚高峰。
6: 民生996，欢乐晚高峰，
5: 有请主持人。
7: 来吧，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民生96欢乐晚高峰，我是舒克，下班快乐。

0: 我们的出价范围是40到200。微信公众号名声接着聊。
1: 潮生活新推官，
2: 大家好，我是潮人饮品推荐官高兰。今天我们来推荐的是青瓜青柠苏打水。正在控制热量或者是怕饮料当中糖分超标的小伙伴，那这款零蔗糖的青瓜青柠苏打水就可以放心的喝了，清爽解腻，两分钟就能够快速完工。准备一根嫩黄瓜，准备一些小青柠、无糖苏打水和冰块，有条件的话也可以搭配几片薄荷叶。黄瓜呢切成薄片，青柠挤出果汁，一同放入杯子里，然后薄荷叶揉搓出它的香气，装满冰块之后放入冰镇的苏打水一起搅匀，全过程不用蜂蜜也不用冰糖调味，只要依靠果蔬的清香就可以了。黄瓜清爽搭配青柠的微酸，薄荷叶入喉瞬间就通透了。大餐过后，运动结束来喝上一杯，补水又解腻，不用煮不用熬，随手就能调配了。
1: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啊，满足愿望和推荐歌曲的权利。来，最后一次出价，每人最后一次出价啊！现在平台上的这几十位朋友，每人都只有最后一次出价的机会了啊！最后一个出价的范围是85到100。哎，等会儿我们来找一找，就是直接答对或者是最。

是85到100。哎，等会儿我们来找一找，就是直接答对或者是最接近的朋友，将获得的是下一轮满足愿望推荐歌曲的权利。只有一次出价机会啊！有朋友开始刷屏了，从85开始数了，数到100，那你这不算数了啊！每人最后一次出价的机会，珍惜这个出价机会啊！哎呀，我就发现就是怎么说呢啊，这个环节我们的很多老朋友就来参与了啊，因为老朋友对于这个规则啊，包括对于这个说话的语气的这个评估啊，非常的准确，就是我说话是带有语气的倾向的啊。那么到底正确答案是多少呢？我来公布正确答案了啊。来，我们正确答案是连片的蝉鸣峰值可以达到95分贝。哦，

超过八个小时就会存在听力损伤的风险，95分贝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分贝数。所以呢，说这个浙江的这位小伙儿，因为长时间的听蝉鸣，引发这个突发性耳聋，就跟这个分贝有直接的关系。九十五。

0: 这一轮答对的同样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来自杭州的波哥，恭喜波哥直接猜中啊，95第二把就猜中啊，来恭喜波哥获得这一轮推荐歌曲和满足愿望的机会啊！有什么想听的歌可以通过语音的方式现在赶紧发送过来，
1: 潮生活新推官。
2: 热爱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我是乐队赵杰舒克。岛屿心情的故事是关于真诚、友谊和坚持的典范，他们没有一夜成名的传奇，更像是一群和你我一样的普通人，用十多年的时间将生活的琐碎与感悟酿成了动人的音乐。乐队成员是相识20多年的发小，彼此熟悉如家人，他们将创作过程称为家庭修养式，并不刻意追求宏大的主题，音乐全部诞生于生活。他们用音乐呐喊生命的意义，也记录着青年的苦闷和对往日的追忆。

0: 潮生活新推官。
1: 大家好，我是潮人饮品推荐官高兰。今天我们来推荐的是西柚茉莉气泡茶。一到下午啊，就昏沉犯困的朋友，这款西柚茉莉气泡茶提神效果相当出众，清新爽口。制作流程呢，简短好记。提前冷泡茉莉绿茶放凉，然后准备

是一样的照片，我这个照片拍的倒是没啥问题啊。目前的车道是红灯，两个车道都是红灯，然后呢，看得出来你手机也拍的挺清楚的，哎，也看得出来你现在呢不是在8884道哈、啊，是在杭州啊，因为浙 A 什么限行，没问题，符合要求啊。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孙亮亮啊，孙亮亮拍的这个照片呢。哎呦，也是非常的贴心，这是得了我们播歌的真传呢，也是把前车打了码啊。目前呢是所在车道是红灯啊，然后呢红绿灯也看得很清楚，但是呢马上要倒计时了，你跟好前车，也别跟得太近啊。前面那个车目测它是个手动挡，你等会儿他还给你留个坡什么的，那你就他说你追尾啊。继续来关注其他的朋友啊。哎呀，大家发的照片呢都不错啊。我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再比如说清静这照片也拍的不错，哎，就有。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他们那是我的工友，只要他们和我一起，没有干不成的活，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2: 他们是我辖区的居民，他们在这里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996
5: 好中国，
4: 好中国，
5: 潮生
4: 潮生活。
6: Welcome
7: FM is coming。

0: 5:30，中国时刻7:02。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你好，我是一颗乡村的水果。
3: 我是一件远方的纪念品。
4: 我是一座城市的古建筑。
5: 我是一位生活在这里的普通人。
2: 假如那天把我们介绍给你的时候用的是普通话，想必我已经出现在你家餐桌上了吧？
3: 我早摆在你办公室窗台了吧？
4: 我就出现在你朋友圈的照片里了吧？
5: 我和你在一起了吧？
2: 推广使用普通话，让每一个值得被带走的他

0: 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996，
5: 好中国，
4: 好中国，
5: 潮生
4: 潮生活。
0: Welcome
6: FM。

0: 10:30，中国时刻虚时6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旅行，你想看什么？
3: 别吞，别挤呀！
2: 想和谁分享？
4: 你好，敦煌莫高窟里不能拍照。
2: 又为什么出发？
5: 宝子们看这里，哎，有点高啊，我爬上去看看，要一个赞不过分吧？
2: 这是你要的旅行吗？是心中的诗和远方吗？文明旅行，感受旅程中的人和事，你会发现世界很美。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全家享。
1: 电信天翼智屏，海量影视随心看，爱优腾毛会员每月任选，
0: 还有远程看家、智能视频通话、 AI 陪聊等功能。
1: 加入电信美好家指定套餐，天翼智屏带回家。
2: 民生九九六，晚上十点。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4: 一吨塑料瓶。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0: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1: 快加入电信万兆家庭招募，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五 G A 极速网络及超值 AI 应用，
0: 发送10000到10001，马上报。

是你的新包，这是你的新游戏机，这是你的新吹风机。火焰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这些烧成灰烬，所有付出努力而得到的美好都有可能被消防上的一次小疏忽带走。享受生活的同时，别忘了消防安全。

0: 赝品，我是一座城市的古建筑，
1: 我是一位生活在这里的普通人。
2: 假如那天把我们介绍给你的时候用的是普通话，想必我已经出现在你家餐桌上了吧？
0: 我早摆在你办公室窗台了吧？
3: 我就出现在你朋友圈的照片里了吧？
1: 我和你在一起了吧？
2: 推广使用普通话，让每一个值得被带走的他被发现。

0: 点亮
1: 民生九九六，时刻在线。这里有政策解读、汽车维权、学区新政、社群故事。
0: 这里更有网红探店、国潮设计、智能家居、低碳生活。
1: 民生九九六，
0: 好中国，潮生活。

0: 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
4: FM 996
3: 好中国，
4: 好中国，
3: 潮生
4: 潮生活。
3: Welcome。

0: 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
5: 起场！
4: FM 996，
6: 好中国，
4: 好中国，
6: 潮生
4: 潮生活。
7: 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旅行你想看什么？
3: 别推别挤呀。
2: 想和谁分享？

0: 声九九六，凌晨一点。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看，这是你的衣柜，里面装满了你省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你好，我是一颗乡村的水果。
3: 我是一件远方的纪念品。
4: 我是一座城市的古建筑。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996
3: 好中国，
2: 好中国，
3: 潮声
2: 潮生活。
4: Welcome
5: FM is coming。
6: 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你好，我是一颗乡村的水果。
3: 我是一件远方的纪念品。
4: 我是一座城市的古建筑。
5: 我是一位生活在这里的普通人。
2: 假如那天把我们介绍给你的时候用的是普通话，想必我已经出现在你家餐桌上了吧。
3: 我早摆在你办公室窗台了吧。
4: 我就出现在你朋友圈的照片里了吧。
5: 我和你在一起了吧。
2: 推广使用普通话，让每一个值得被带走的他被发现。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996，
5: 好中国，
4: 好中国，
5: 潮生
4: 潮生活。
6: Welcome。

0: 肉西葫芦馅饼，还有小米粥，等你回来吃啊。
1: 人间朝暮，山野千里。 FM 99.6 好中国潮。
2: 民生996，清晨5点。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这是你的衣柜，里面装满了你省吃俭用或是用超前消费新买的过年衣服。这是你的新电脑，有你费了不知道多少口舌才从家里领导那儿申请下来的资金采购。这是你的家，是你用自己甚至全家人的辛勤努力才换来的。这是你的新手机，这是你的新包，这是你的新游戏机，这是你的新吹风。

0: 资讯快跑。7:15，接入此刻的资讯快跑。国家数据局的消息，我国正在加快推进数据产权登记，将为不同形态的数据核发统一的身份证明，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
1: 今年以来，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持续保持较快增长，上半年同比增长12.8%，在服务出口总额当中的占比达到53.5%。
0: 最新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 1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设备更新，共支持22个领域，大约1.1万个项目。
0: 近日，民政部等5部门联合启动整治婚介机构乱象专项行动，禁止该行业登记服务违规等7大顽疾。那么对此，人民锐评发文指出，整治乱象不能止于一阵风，更要建立

0: 春的铁路运行时间将缩短到2小时左右。
1: 当地时间6号，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等八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地带持续的侵犯行为。
2: 潮生活，新推官。
3: 嗨，大家好，我是上谈天下说地，中间还要聊空气的胖辫蓉儿。主打一个天之道。天之道，我们的银行卡密码为什么是6位数？银行卡取款的密码之所以大多数设为6位纯数字，那是考虑到安全，还有我们人的记忆特点、取款设备的设置等等多种因素。首先，6位数字的密码安全性很高，一个6位数可以形成100万个密码组合，加上银行专门设立了输入限制，比如输错3次密码，银行卡或者是账户就会被锁定。因此，只要密码不被限制。

0: 人很难短时间记忆了，因此从记忆力上来说，六位数那是符合短时记忆的。再有，世界各地银行的网点众多，每个网点的服务窗口和取款机都需要配备输入硬件，也就是密码器。六位纯数字可以减少密码输入装置的复杂程度，从而降低服务成本。我们一般采用纯数字密码，就是更方便地延伸到电话、手机、网络的输入支持，以便于办理电话银行、网络银行等相关金融业务。
1: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2: 绿茵场上，梦想在奔跑，他是浙江足球的未来巨星。
3: 大家好，我是王文栋，让我们一起努力，一起为浙江足球加油。
2: 民生996用汗水诠释热爱，用突破书写青春。
4: 7:19，进入体坛现场，咱们来聊聊足球啊。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硝烟尚未散尽啊，席卷全球的足球热浪迅速的蔓延到了夏季转会窗口。在这个球星超市大开张的酷暑，各大豪门纷纷将目光锁定在了那些在世界杯上大放异彩。

0: 元的身价没有明显的波动，多数呢呈现微跌的趋势。特别是韩国队，因为整体表现不佳，其核心球员的身价出现下滑。
1: 中国足球继续在世界杯舞台上缺席，身价最高的王玉栋目前身价呢是180万欧，脱离世界足坛聚光灯，中国球员身价很难突破，而球员身价呢也大致体现球队的实力。如果中国队阵中有哪怕一两个身价千万的球员，世界杯出现或许能够梦想成真。
0: 嗯，
1: 这不是玩笑，而是一道残酷的算术题，一分价钱一分货的市场规律极少说谎。本届世界杯身价最低的八支球队全部止步小组赛。
0: 是，
1: 那么对于中国足球而言，想进入亚洲第一梯队，至少在球员身价维度上必须有更多的球员入榜。这个夏天像哈兰德、亚马尔、姆巴佩继续巩固王座，杨迪奥曼德等一些新星呢则是借势腾飞，世界足坛的版图正在悄然生变。未来几年

0: 上班的路上，喜欢自己，拥抱快乐，激活早高峰。
1: 7:25，激活早高峰，继续陪伴各位上班路上。各位好，我是东方。
2: 各位早上好，我是叶子。
1: 都说一个城市的温暖和温度啊，体现在细节当中。接下来咱们就来聊聊两件事儿啊。杭州火车东站站台上装了什么？近日有市民坐高铁到达东站啊，发现站台上有了新变化，安全线旁边多了一个机器，还有像彩虹绳一样的围栏，很显眼啊，就想问一问这是干嘛用的。昨天呢，记者从铁路部门了解到，这个装置啊是站台防护用的。站台没有车停靠的时候，这个隔离带呢就会落下来。工作人员介绍，目前东站有4个站台已经启用了这样的防护装置，其他的站台正在陆续的安装当中。那么事实上，

之后一架无人机飞来喊话，让他赶紧拨打救援电话，并提示鲁师傅呢可以扫码获取救援电话号码。浙江的高速又先进又温暖，鲁师傅第一次体验了扫码定位，迅速拨打了救援电话，一会儿功夫呢拖车就过来了。高速救援免费，工作人员的话呢让鲁师傅的担忧也是一扫而空。根据介绍呢，杭迁高速主线135公里，目前呢已经布设了29台无人机，主要用于路面边坡和桥梁的巡查巡检和应急救援等场景，依托智慧数字化平台实现数据互通，搭建起空中探查、后台判断以及现场处置、结果反馈一体化的空地救援模式。一旦发生交通

暑热并没有消除啊，很多的小伙伴还在考虑这个月如何去避暑。那你想过吗？去这个武义啊，这个温泉之乡避暑。哎，没听错吧？屋外北风呼啸啊，落雪纷纷，屋内则是温柔暖香。这种冰火两重天的反差是不少人对于温泉的浪漫想象啊，这应该是冬天啊咱们去享受的。然而这个夏天呢，冰与火在中国温泉之城的浙江武义调转了方向，空调房里清冽的泉水盈满了私汤的泡池，而浮冰点点，触手生凉。不泡温泉泡冷泉，这股反向消费

0: 军火弹药。他还称将追查并严惩爆料者。
1: 今年夏天，欧洲多地连续遭遇热浪天气，受到持续高温干旱的影响，包括莱茵河、多瑙河等多条河流水位显著下降。罗马尼亚水务部门当地时间6号的数据显示，多瑙河在罗马尼亚入境河段的流量已经降至1985年以来最低水平，仅约往年8月平均流量的1/3。
0: 国际足联高层5号在摩洛哥召开会议，讨论日前被放弃的商业提案，并发表声明称，已分别致信国际足联理事会和会员协会，就这些事。

0: 激情四溢，体育点燃热血，健康向上，运动成就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激活早高峰。
1: 7:45，激活早高峰，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啊，来说说浙江广厦。当北京首钢男篮正式官宣新赛季签下。

0: 萌到世之界的笑容，然后你会觉得活着真好，能遇见你真好。更多精彩电影关注潮流新推官
1: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激活早高峰。
3: 7:54，激活早高峰，咱们继续下面的新闻啊，来说一件温暖的事儿吧。00后外卖小哥小邢7月底从安徽老家来杭州，听说啊，上城区上兰公寓可以为新就业群体提供来杭首。